陶喆的《二十二》。这段时间呢，也是毕业季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即将到达22岁的年纪啊，这也正是非常美好的花季，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段时间。8:05，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这星期六是我自己来陪伴大家，明天是银子来陪伴你，这是孙燕姿的未知的精彩。

0: 自为之精彩。
1: 终究生活以及彪彪队长很喜欢刚才的Michael Jackson 的那期节目专题啊。赤峰言无许，他说赤峰的中考倒计时有六天，又是下雨的一天，今天有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以及兰州的朋友也说下大暴雨，下个不停的感觉。不论天晴还是下雨，希望都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周末和小长假的心情。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赶上下雨天，出门的跟朋友的约会啊，或者是大家的聚会什么的，一定要提前出门，不然的话交通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慢一些。这首是相见不如怀念。

回到未来的经典题材呢，真的是百听不厌百说不厌，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有朋友问说，请问 TOP 榜爆榜一般是什么时候啊？因为它全天当中都会有排布，而且呢每天其实它的时间不是完全准确的一样的。只知道之前我在上夜间节目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30的时候会有这个全新一期的榜单的揭榜，所以呢你可以去听听看，或者是有没有特别了解全天节目的排布的朋友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它的点位排布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Hyper Focus， 这是落日飞车的歌。

Hyper Focus。都是飞车的歌呢，总会给人一种特别特别放松的感受。爱吃鱼丸的肉燕说，湖边走了一个小时准备吃一碗锅边啊。你这留言加上你的昵称一共说了三种食物，你看就是福州的朋友吧。8:24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的早上以及小长假第二天跟大家问好，我是孙杨，这是林俊杰的真材实料的我。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人。我要我的音乐。
1: 他的作品也许并不是顶尖一线流行的作品，但是当中的代表作却是常听常新。感谢他用很多很多的作品让大家继续的分享他的音乐，这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张延琪和陈卓选这首歌是 Please。 奋斗兔子说，今天孩子中考，祝他金榜题名。最近是中考季啊，还有一个礼拜之后中考的朋友刚才也看到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下笔如有神。这是火箭少女101带来的生而为营。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1集，这绝对是一场罄竹难书的灾难。就在笔者为创作这部小说收集材料的时候，还曾就这一灭绝性灾难造成的惨重后果进行了深入采访，但遗憾的是，那些真正的亲历者都已经过世了，健在的这些老年人所掌握的情况也都是从他们的老人那里听来的。即便如此，那耸人听闻的惨状依然让笔者的背心一阵阵发凉。当小说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也曾想狠下一番功夫，力求对这次灾难造成的惨重后果做到真实再现，但无奈因为架构和篇幅的限制，不能将所有的材料一一详细记述。好在陕北说书一代宗师张俊公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卖婆忆》中曾以古喻今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近乎完美的提炼。那就请大家随我领略老先生那天才般的语言艺术和一句三哽咽的吴二唱腔吧。
1: 那里面呀，地心都离分的分，

的人过得把你活，有的人呀过得这么多不，你说天一生来地一世，

我的肉吃肉，狗吃个狗，鸭子龙娃子头舌头，铁爪里也不敢吐糊涂，为自己。

装装不干，再哈装了哈，第二天锅里头也煮个干的，那后装不干净也切装了起，装肉结锅里。

娶个美人子，成为也大一个美人子。边好的呀女人，六边的疼，知道的女人是你。

人一上四十都没人的要，十七八的女子也都几个人的跑，也好贷款还无人的赢，女人给男人借这些手给

这一定是艺术手法上所惯用的夸张。但笔者小时候却曾与邻村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次灾难的当事人一块听过这本书。当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场灾难也已过去60多年了。但每当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老人家总要放声大哭一场。老人家说，他正是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被我二干爷买过来的。那年，他父母都被饿死了，他便带着11岁的弟弟踏上了逃荒路，整整走了10多天，又坐船过了一条很大很大的河，然后走了好几天，才到了距离笔者老家80里的石湾镇。刚到镇上，他弟弟就饿得倒在了路上，因为要不到吃的，他便只好来到人世出卖自己。他并不要钱，唯一的条件就是连他弟弟一块带走。但在那个人吃人的年头，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没人愿意满足他的条件。眼看天黑了，弟弟也快饿死了，他便只好一咬牙，把自己以2个果馅的身价卖给了二干爷。老人说，那果馅他只掰了一小口，其余的都给了弟弟，但他从此就再没见过弟弟。后来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老人家去世了，因为他也姓张，他的儿子还特意邀请我的父亲作为娘家人参加了葬礼。而从老人家当时的2个果馅的身价来看，张大师米半生的唱词非但没有夸张，反倒有些保守了。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回雁栖岭。对于几十个村庄的近2000人口来说，那80担赈灾粮充其量就是一颗菜籽丢到沙堆里看都看不见的事儿。为了不像徐世林那样被吃了大户，袁耿马三家便商量着将全部余粮集中到崖窑，安排专人看管，定量向全岭灾民救济，每人每天仅限1两。好在这个时候各色野菜都慢慢长出来了，所有人便都把目光投向了山上，狠了劲儿地往回刨挖，甚至连杏树、桑树等所有勉强可以入口的树叶也没有放过。因为从那一群一群从北边涌来的外路饥民来看，如不趁早动手，就连这些东西也很快就没了。至于鱼

0: 树，则就差连根拔回来了，以至于竟然造成了之后岭上长达10年的榆树绝种期。但再多的野菜和树叶也不能代替粮食，没几天所有人就更加消瘦了，一个个病恹恹的，肚皮薄的就像一张马莲纸，透亮透亮的，以至于都能看到胃里蠕动着的野菜和树叶子。那榆树皮生色坚硬，纤维又韧，难下口就不说了，关键是不好消化，根本就拉不出来。尤其是娃娃们，每次都要大人们用木签子一点一点地往出抠啊，所以拉屎竟然成了比吃饭更难解决的问题，以至于后来都没法准确分辨死掉的那些人究竟是饿死的还是憋死的。而对袁继耀和其他两家大户来说，更让他们扎心的却是那些外来灾民。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门楼外面，一个劲儿地磕头哀嚎着，一口一个老爷，一口一个救命。因为粮食都已经被集中到崖窑了，所以便直接打开门楼让他们进来查看。看到他们也真的断粮了之后，一些人便爬着走了，但有些人却就地倒闭了，更有人直接将装满黄土的袋子往饿得皮包骨头的娃娃身上一绑，就扭头走了。但你又不敢救，因为只要一搭救，明天就有更多，所以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活活饿死。这真比挨饿都折磨人。后来情况就愈加严峻了，因为岭上突然升起了人吃人的可怕传闻。事实上，的确有好几个拔野菜的娃娃一出门就再也没能回来，而且死不见尸。至此，他们便不得不将剩余的全部1000来口人转移到两面沟谷的崖窑里。但此时因为春种又用掉了一部分子赏，所以粮食基本就被转化为调料了，一大锅菜汤一碗米，死人自然成了常事，几乎每天都要抬出去10几个。等到4月份的时候，就连崖窑里也慢慢出现了一种不安的苗头，好些人竟然开始直勾勾地盯着仓库门了，那眼神如饿狼一般凶残，迫使看守粮仓的人不得不时刻握着铁锨。而就在这暗流涌动的关键时候，一件极其离奇的事儿发生了。那天夜里，袁继耀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雁头卯的烽火台下坐着，一条瘦骨嶙峋的老狼慢慢朝他走了过来。那老狼轻昵地看了他几眼，竟然蹲在他身边开口了：“
1: 狼娃，你饿不饿？”
0: 那狼笑了笑：“
1: 那就把我吃了吧，反正我也老了。”“
2: 这不能，我袁家是狼的后人，咋能吃狼肉呢？”
0: 那狼微微一笑，竟然变成了老太爷。袁继耀便慌忙跪到他面前，泪流满面地叫了声爷爷，接着便被睡在旁边的梁先生推醒了。“
2: 梦见老太爷了？”“
1: 嗯，我梦见一条老狼，后来突然变成我爷爷了。”
0: 袁继耀显然还没从慌乱中走出来，颤抖着说。正说着，衙窑门口值夜的黑栓就跑过来了，一脸惊怵地说，
2: 顶上刚掉下来一个东西，好像四条狼。
0: 袁继耀一惊，随即起身跑了过去。借着马灯微弱的亮光，他看到河滩上果然趴着一只狼，但好像只把腿给摔断了，并没有死。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2: 我刚才梦见老太爷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真来了。梦见老太爷了？
0: 刚刚赶过来的马子杰不解地问。袁继耀一边哭一边朝牙窑下面指了指，几个人随即拉来软梯，扛着镢头下到河滩上。那狼真没有死，但似乎也并不感到惊惧，只仰着头颅定定地看着袁继耀，那眼神一改狼的凶残，温柔多了。马子杰抹了一把眼泪，跪到老狼面前。
2: 你真是我干的啊？
0: 那狼对着他哼了一声。
2: 干达呀，你老人家这不是为难我们呢吗？
0: 马子杰哭着说。袁继耀也痛哭流涕地跪了下来。
2: 爷爷，你让我咋弄呢吗？
0: 那老狼竟对着他一连嚎叫了几声。袁继耀嚎啕大哭着，重重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泪流满面地对黑栓说，
2: 打狼玩不能打。
0: 马子杰急忙制止，袁继耀嚎叫着说，
2: 打救人当紧，我不敢。
0: 黑栓一连后退了好几步，袁继耀顺手夺过他手里的老镢头，大吼了一声，照着老狼的脑门就砸了下去，随即两眼一黑晕过去了。尽管都已经饿到极限了，但等狼肉小米汤开锅以后，好多人又都不敢下嘴，尤其是那些见过老太爷的老年人，说啥都不动筷子。无奈之下，袁继耀只好带头开吃，一仰头就将半碗山腥逼人的肉汤喝了下去，随后又叫人把骨头装进筐子，挂在牙窑外面的牙壁上，好待晾干后敲碎磨面继续食用。也就是从那天起，袁家的四位寡妇就绝食了，任凭所有人怎么祈求都无济于事，并且第二天半夜就手拉手一起跳下了悬崖，当即摔了个没动弹。在这一般情况下，袁继耀当然没能力厚葬他们，只能在崖窑对面的阳坡上挑了几个坑子，草草安葬了事。从此以后，这石崖便有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名字，四仙姑崖。他们这一跳竟然拉开了一道口子，很快又有七个老年人摔死了，逼得袁继耀不得不安排人昼夜轮流把本就不大的窗口全部拔死。可跳是跳不下去了，这些老年人又都绝食了，带头的正是袁家的摄政王马玉山。等到五月份的时候，背水山这边崖窑里的50岁以上的老人就全部绝迹了，因为他们都明白，连袁家四位寡妇 都为了把活命的机会留给年轻人而跳崖了。

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这人世上逗留呢？这样一来，加上前后陆续被抬出去的青壮年和娃娃们，人口数量也由晋尧时的600多人急剧下降到200来人，而且每天还有新的尸体被抬出去。那真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啊。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小苏说西安今天中考啊，老父亲在校外焦灼等待，这种心情已经好久没有了。他说姑娘加油，一定没问题啊。好的，相信他就好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支持他就好啊。苗苗说感觉你端午假期三天都要上班啊，这个没有认真听课。今天早上我跟大家预告了说这周呢是我上周六，银子明天上周日啊，所以呢明天我可以休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2: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1: Only on Music Radio。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以及开场听到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无眠。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陈绮贞。

0: 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梅冲，
2: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1: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儿，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1: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2: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禳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1: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2: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0: 消。
1: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啊，到了明清，规模就愈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0: 哎，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1: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0: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清晨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一首来自安利黄丽玲的《一舞钟情》。这一趴的歌曲，希望在这个假期第二天为你带来更好的心情和状态，在游玩的路上。今天在北京游玩的朋友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心情，是因为今天空气质量很好，而且是非常凉爽的，就是即便进行户外的活动，户外的一些景观参观的活动呢，也不必担心了，但是一定要带好雨具啊，随时备好，因为这两天北京就是这样的天气，突然会下一场雷阵雨，当然下过之后空气会非常的舒爽，特别适合户外运动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园的这一首小可爱。

来自周文轩的一首《不要不要》，我记得当时他在发这张唱片的时候还努力想转型，想之前在偶像剧也好，在音乐当中形象也好，都是那种小公主甜嫩粉嫩的那种形象，然后通过这张专辑立刻就是白切黑的那种，想要转成暗黑的摇滚系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谷谷吕思纬，听到请回答。

自丁世光的一首《行李》，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那种想要遗忘过去，然后从当下重新开始的感觉。刚才听过了丁世光的歌曲，继续听到的一首还有一点蓝调 blues 的感觉，这是来自袁娅维的《浅蓝色》。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8: 美在旋转。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是彼此理解和托付，提前提醒一些关键点，适当的提醒对方注意事项，当然非常有必要，只是要注意把握好度，不要过分干涉他人的

0: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1: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2: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1: 啊
3: ！Alright，
1: 夏利新主张，我要
2: 玫瑰
1: ，No，
2: 香水
1: ，No，
2: 衣服
1: ，No，
2: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假日随身听，
2: 九八七假日随身听，
1: 给心灵过个节吧。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1:02，欢迎此刻停驻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今天的987假日随身听，我来直播。今天的4小时直播，我在直播间陪您度过。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杜甫川北路拥堵311米，北滨路由西向南大桥街附近当前缓行58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在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突发的交通路况，也请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知我，来方便替我的出行，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

北京时间的11:04，一起听到的第一首云水谣，送给此刻来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一首就这样，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一起聆听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亮亮。端午假期后两天，也就是6月20号至6月21号，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大到暴雨。此外呢，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出现连续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具体来看呢，今天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呢，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云南西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故事萨曼特，后天的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西藏东南部、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在端午节假期后两天，华北等地降雨较少，适宜出行。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较多，尤其是明天长江中下游雨势较强，公众呢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近日呢，不少网友反映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到底啥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先辟谣啊，并非所有20寸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机上餐食、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差异化航司一般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免费服务有限。全服务航司允许尺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何你的20寸登机箱带不上飞机呢？箱体的虚标尺寸实际超出了航司的标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部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携带行李通用的标准是长55厘米、长宽40厘米以及长20厘米。现在呢，有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了扩展层，外置 USB， 加上轮组和拉杆后呢，整体长宽高直接超标，不仅呢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那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呢均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放不进框就无法随身登机。还有就是差异化的航司规则不同，收费差异大。目前的部分低成本差异化的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呢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除了尺寸之外呢，随身行李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携带单件重量大于限制5000克到8000克以内，不少旅客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呢会被要求办理托运。如何携带行李箱避免二次安检呢？首先，购票前先看行李条款，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必重点留意。还有就是自查行李箱的尺寸重量，测量时呢，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看箱体标称的尺寸。出行前呢，简单称重，避免超重。现场的被拦不用慌，若箱体超标，航班的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如乘坐差异化的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如果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省去托运补购行李额的一些麻烦。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张芸京《偏爱》，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北京时间的11:22，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正在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您聆听987假日随身听端午特别节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北京时间的11:31，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正在聆听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亮亮。听过这样一句话，你运动时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身体里留下痕迹。运动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即使是休息时做几组简单的拉伸，或是每天散步20分钟，你的身体状况也会逐渐改善。养成运动的习惯，身体自然会给你最好的反馈。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应对生活的底气。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时间运动，是因为事情太多，精力不够。可事实往往是越不运动，精力越差。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容易感到疲乏，稍微忙一点就觉得累。而那些习惯运动的人，即使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依然保持良好的状态。越是忙碌的人，就越是应该抽一点时间来运动。平日里在小区里跑跑步，在家里做做操，疲乏感都会减轻很多。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整个人变得精神焕发。毕竟运动是顶好的放松方式。大多数时候运动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每一次的挥汗如雨都是对自己的塑造，每一次的突破与超越都藏着一个愈发从容自信的自己。当你跑步、骑行、徒步，你会发现生活中原来有那么多风景值得去探索。当你在运动中突破自己，你会慢慢地明白坚持的意义。运动不仅仅是让身体更强壮的过程，更是让人变得更加自律自信的方式。人生是场马拉松，想要走得更远，运动是最好的伙伴。请相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变成你自信的底气。
1: 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
0: 生命在于运动，我运动我健康，我运动我快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个

0: 会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

0: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京时间的12:08，一起锁定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您聆听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亮亮。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职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北京时间12:38，一起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与您一起聆听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们继续出发。上午的直播呢即将结束，我们下午零两点钟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

0: 样下雨，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流媒传播依托延

0: 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

这个人也很有辨识度，就是有那种粗糙的质地，同时还有力度，这就是在表达一些比如说深沉的或者是庄重严肃的大的命题时，这种声音就很吃香。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James Bay 的一首 Wild Love， 疯狂的爱。13:0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听到这首歌 Celine Dion Flying on my own。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2: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

0: 作花样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刚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0: 特别喜欢的是他们通过乡村摇滚乐所表现出来情感里的那一种
1: 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这个假日我想去登山，
1: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2: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1: 啊
3: ！Alright，
1: 假日新主张，我要
2: 玫瑰
1: ，No，
2: 香水
1: ，No，
2: 衣服
1: ，No，
2: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假日随身听，
2: 987假日随身听，
1: 给心灵过个节吧。
4: 正在直播到的是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亮亮。
2: 早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
2: 路况信息，
4: 目前通过百度地图观测到，常州南路由东向北省阔路至金明大街拥堵30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至二道街拥堵134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至大东门街当前缓行557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53米，车流量较大。

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直播，我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只听音乐不说话，分享到来自菲菲公主第57次取消发送。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爱所以越恨，像花束般的恋爱，他们都知道这谜底，从曾经到现在，他们无数次把对方提起，时间是无情的，让太阳还是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另一张，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0: 解放，传来香味，正朝烧烤灯心碎，来自八卦搭配山海味，一百零八道菜掌空味蕾，
1: 是是非非满天一声唱响，天地之间皆是我盘重要，将你直接公开会转动内力，你穿的六外神经咬个一盘传奇，
2: 一碗珍珠翡翠镶嵌的白玉汤，帝王皮小金人可跳龙盘中央，这美丽的光辉千年一路穷乡，贵妃悄然落泪，王后似故乡，
0: 那一抹山泉源自峨眉，尝一口蜜饯跳入心扉，这一盘万寿无限华贵，再一碗龙凤呈现绝美，
3: 一杯一盏一盏一杯，不觉
2: 世上归位。

0: 最简单最困难，是题目太刁钻，空手艺并非泛泛。
1: 嘿，蛋炒饭，
0: 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2: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深情的歌曲蛋炒饭，前面一首歌满汉全席，北京时间16:08，热曲声飞扬。这小节的作品呢都和美食有关了啊，当然也和我们的中国传统元素相关，包括作品里面的传统乐器的音色。这首歌周杰伦叫做聊

0: 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
1: 端阳的风啊，总是带着一缕最清浅的草木香。在中国人的节日谱系里呢，端午是最贴合天时物候、蕴藏东方饮食智慧的一个节日。
2: 你说的没错，如果说端午最深入骨髓的印记啊，我觉得一定是粽叶清香。它不同于热闹的节庆仪式，一枚小小的粽子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节令浪漫。它以最朴素的食物形态，承载着古人千百年来的时令养生之道，也封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滋味。
1: 哎，很多人呢只是把粽子当作节庆美食，却很少知道它从形制、原料以至于到包裹的方式，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华农耕文明和养生的密码。粽子古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角黍，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们呢，以菇叶包裹黍米，捏成牛角的形状，把这个牛角的形状呢作为祭祀的贡品，既体现了农耕文明敬天法祖的礼制，也暗含着百姓啊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
2: 没错，如今我们常见的这个四角粽呢，它也不是随意成型的。从民俗与实用的角度来说，三棱四角的结构啊，不仅煮制的时候受热均匀，不易散落，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四角其实还象征着天地四方、四时有序，是古人朴素宇宙观的具象体现，把自然秩序和生活习俗悄悄融进了一枚一枚小小的粽子里。
1: 可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粽子更是一套完整的时令食疗方
2: 啊。
1: 端午节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暑气升腾啊，雨湿缠绵，湿热交争很容易导致人体的这个脾胃困顿啊，心火旺盛啊，这也是我们的古人将端午视作卫生防疫节的核心原因。
2: 原来是这样啊。粽子的这个原料搭配恰好也精准适配了仲夏的身体状态。像北方多用芦苇叶，南方呢惯用的是箬竹叶，二者都是仲夏原生草本。
1: 一凉一叶，一温一米，一散一补，寒热平衡，阴阳调和，完美契合了中医天人相应、春夏养阳的核心准则。我们古人啊，没有现代营养学的理论，但是呢，却能在漫长实践中摸索出这套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的配比，完成了顺时养身的生活修行。
2: 真的是历经千年的这个地域流变呀，南北风物不同，粽子的味道呢其实也各有千秋。像北方苇叶清甜、多蜜枣、豆沙素粽、红枣、红豆兼具健脾化湿、补益心气的作用，南方呢箬叶醇香、多肉粽、蛋黄粽、杂粮粽以肉食温补气血，贴合南方湿热环境下的体质需求，无论是甜咸荤素、形制大小，万变不离其宗的呀，就是应时而食、以食养身的端午美食特点。
1: 另外呀，更动人的是这份节令的滋味早已超越了养生本身了，沉淀为中国人最深的乡愁寄托。世间美食万千，唯独粽子有着极强的时节专属感，它只属于盛夏，只属于端阳，只属于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刻。
2: 没错，乡愁呢从来不是宏大的情绪，它就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每年端午，一缕粽叶清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拉回儿时庭院、老屋炊烟、家人围坐包粽的温柔光景。
1: 说得真好，层层粽叶紧紧包裹，如同家人彼此相依，这份捆扎不散的形态也成了咱们中国人血脉相连、世代相守的情感隐喻。就让我们一起在赵赵的这首《粽香》中，共同感受隽永清香的端午之味。

0: 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重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

刘慈欣的歌曲叫做《捉迷藏》。北京时间16:39，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要祝你假期愉快。这小节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hip hop 元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的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精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慧欣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美丽的爱情》里面收录的主打作品叫做《七月七日晴》。2003年之前呢，他发行的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很熟悉了，孤单芭蕾啊，快乐为主之类的啊。北京时间17:10，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王若琳《花样》。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6，热血生飞扬。这首歌来自容祖儿，2007年发行的《小小》。每个人心里，其实最深的角落里都有一个小小，小小的世界，坚定的纯真。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

驻足心上，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爱像一场重感冒，来自徐怀钰。北京时间17:32，热血双飞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不知道你在哪里和谁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当然，刚才我们听到的徐怀钰的这首歌，来自他1998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收录的其中一首主打歌曲了。这首歌来自永邦了，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

手，我们慢慢来。 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 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

0: 3.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下午好，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经典作品了，当然也是我们经常会在 KTV 唱起的，这是他在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抱一抱》里面收录的，叫做《我爱的人》。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方大同的歌曲《特别的人》。北京时间18:4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当然今天也是我们的假期的第二天了，再次要祝你假期愉快。这首歌应该是很多朋友经常会在 KTV 里面点起唱起的作品，来自古巨基《情歌王》，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0: 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
1: 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2: 是
1: 我发现有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啊，开始用一种很新鲜的方式重新来体验传统节日了。
2: 真的是这样，老裴。 Z 时代啊，从来不是远离传统，而是用自己的神

0: 美，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语境，让端午节变得鲜活有趣。
1: 没错，
0: 就拿最贴近生活的端午仪式来说哈，老一辈过端午呢，挂艾悬蒲，香囊配身，手缠五彩绳，年轻人呢，把这样的民俗升级为端午国风手作，他们会自己选材 DIY 艾草香包，定制配色五彩绳，把传统纹样和现代简约审美结合，做成手机挂件、服饰配饰、桌面摆件，原本只用于祈福的民俗物件变成了兼具国风美感、治愈属性的生活好物，既守住了古俗寓意，又适配了小确幸的都市生活方式。
1: 没错，包括万众瞩目的龙舟竞渡，变化也特别的直观。过去我们看龙舟大多是亲临江边围观赛事，是地域性的热闹，现在的年轻人呢靠云端直播、航拍计时、短视频科普，把江河之上的竞渡豪情瞬间传遍了全网。
0: 而且年轻人呢不只看热闹，他们更懂文化、他们会主动梳理龙舟源自上古龙图腾祭祀，从祭祀祈福演变为竞技比拼的完整脉络，用趣味科普、国风混剪、创意解说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龙舟啊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中国人逆流而上、团结奋进的千年风骨。
1: 没错，就连我们之前聊到的端午粽香，在 Z 世代的创意之下、也解锁了全新的玩法。在坚守粽叶、糯米的传统本源和时令养生的内核之外呢，年轻人们结合当代健康理念、轻食习惯、创新出低卡杂粮粽、花果清甜粽、茶饮联名粽，摒弃过度甜腻、重油重糖的配方，让古老节令美食适配现代的健康饮食需求。
0: 没错，他们既不颠覆传统根基，又贴合了当下生活的节奏，这种守正创新恰恰是传统节日能够生生不息的关键。不少年轻人啊还会发起线上包粽挑战、端午美食盲盒分享、让包粽子这件传统家事变成了全网参与的趣味社交。
1: 而且更值得点赞的是，大量 Z 世代创作者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以端午节日、先贤风骨、民俗故事为灵感，创作出了国风原创音乐、古风插画、非遗短视频、文化短剧，特别有意思。
0: 没错，我就看过用动漫短片还原屈原故事、用说唱演绎端午民俗的视频。端午节啊，秒变可以沉浸式体验、自发性传播的国风浪漫。
1: 所以啊，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复古，而是古今相融的生生不息，新旧共生方是端午最好的模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就来听达达乐队的端午，在新式曲风里重读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的全新浪漫和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夏日，青春畅想。
1: 现场屏幕前以及 CMG 音乐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1: 夏日公会，
3: 此刻有大家的欢呼声，晚风也吹过我们的面庞，蝉鸣声阵阵，而且恰逢端午小长假，欢迎各位跟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夏日的音乐派对。青山环绕，晚风微凉，这场音乐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太棒了！本节目呢是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那说到夏天呢，当下可以说是快乐扎堆的时节。那我先问一下二位，属于你们的夏日快乐密码都有哪些？
1: 哎，说到夏天的快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的风。
3: 夏天的风。
1: 因为在我心里哈，这阵带着暖意的风吹来，就标志着夏天开始了。就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晚风落在肩头，美丽的歌声即将落在心头，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浪漫最快乐的模样了。
0: 太浪漫了，被你形容的，
3: 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浪漫了。而且我也爱听歌，大家都爱听歌，但是我更偏爱这种夏天慢下来的节奏，慢时光，那是越过越惬意。哎
0: 呀，你们两位喜欢的呀都是慢悠悠的夏天，我不一样。我喜欢热情似火的盛夏。比如说作为球迷，最近啊，我最喜欢的事情一定是邀上3、5好友来观看我们总台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没错，这个也很热血。
0: 然后呢，同时作为乐迷，像今天这样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草坪上，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玩，那就更开心了。
1: 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草坪上，在明月里，在歌声间，在山谷当中，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得烟消云散，好不好？
0: 好了，那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夏日歌会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谢谢大家，相信大家的烦恼啊，听过之后都一下就消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龚琳娜。一直以来，龚琳娜都扎根国风音乐，深耕传统文化，把非遗融入到她的音乐创作当中。她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充满东方韵味。而这一次为本次的夏日歌会，她带来了两首好听的国风乐曲，让我们一起拭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本节目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如果说唐诗宋词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文化基因，我相信接下来的旋律一定可以瞬间唤醒大家的肌肉记忆。
1: 瞬间，那就是音乐。今天我要告诉你以及在场的朋友一个秘密，其实音乐呢，它是有魔力的。
0: 哎呦，怎么说？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可以说，今天到场的朋友，大部分人跟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没有过任何串通，对不对？
0: 嗯，我作证，确实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玩一个小小的测试，只要我嘴巴里面发出声音，大家会丝滑地接出下一句，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你相信？
0: 我一定相信音乐的魅力。
1: 你可比小尼哥不配合魔术师多了。
0: 啊，那我不相信。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嗯。我想想啊，我们第一个。咳咳，
2: 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
0: 哇，太默契了。
1: 魔术是可以传递的。
0: 我觉得我现在学会了。
1: 你试试看。
0: 我也来尝试一下啊。
1: 好，来。

0: 哇，只要旋律一响，立马就变成所有人的青春大合唱。
1: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其实音乐呢，它不分国界，不分种类，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就是刻在血液 DNA 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起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作品呢，有交响乐的磅礴，也有温情的老歌。我们就继续在时光当中漫游，找寻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掌声欢迎。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龚运熙。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5: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了。
10: 髋关节不是拿来

0: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张克轩。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
1: 欢迎大家收看
0: 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1: 说起来哈，如果把四季比作人的一生的话，在我的心里呢，夏天特别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时期，它既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同时又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壮志豪情。
2: 哎，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觉得夏天也很像我们的童年时期。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夏天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是划等号的。虽然暑假很短暂，但是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对青春充满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印记。
1: 是的，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什么样的季节，青春就是这样，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养分，就像夏天一样，热辣滚烫，向阳生长。
2: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努力超越自我，正在变好的小伙伴，都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魏岩。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谷能奶粉全新升级氨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一个健康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山的巍峨，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孝敬长辈学生活，大家好，我是歌手王瑞。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天的行动。伊利幸福补能奶粉全新升级安糖配方，从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天的营养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幸福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灯会。
2: 月明东方，山海风流，名声皇，
3: 人间万象，华夏最是心神往。
2: 今年年初啊，我们总台大剧《太平年》，不知道西西你看了没有？
3: 当然，我是忠实的剧粉。
2: 真的吗？
3: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其实不管是对于市井百姓，还是对于朝堂众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饮得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山河无恙，物阜民丰，这杯热酒人人皆可饮得，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地方。
2: 说得太好了，回望千载岁月，百姓心心念念的呀，从来都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沧海桑田为证，世守山河无恙。
3: 是的，几万里月照天地无疆，归途心有所向。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总台大剧《太平年》的主题曲，交响乐版的《万里》，有请。
3: 掌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

0: 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6月20号，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4: 1937年6月20日，毛泽东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1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是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市通过业态优化、资源盘活、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推动革命文物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本台记者常改报道。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更好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以伟大长征胜利丰碑为主题，通过2000平方米的全新展陈空间，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成为弘扬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讲解员白彩玲告诉记者，
7: 相比较之前的馆，展馆图片由原来的210张增加到635张，讲解词由原来的22000字增加到现在的65000字，文物、油画等数量更加丰富，展板内容更加充实，特别是切尾巴战斗沉浸式演绎场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我们全新开放了长征 K5 体验馆与 VR 体验馆。长征 K5 体验馆以全景环绕、沉浸式剧目，让您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VR 体验馆以前沿科技解锁强国新视角，带您触摸今日中国的强国底气。
6: 吴起县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点。改造后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用英勇悲壮的长征、红军长征落脚点、长征胜利到吴起、开创革命新局面、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五个单元，深刻讲述了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落脚吴起，以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壮阔历程。游客姚丽
8: 参观完这个纪念馆，感触还是挺深的，感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6: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树国，
9: 我们讲发挥好教育基地作用，让更多参观者得到教育，让长征精神在吴起这块红色土地上绽放光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深挖红色资源，让教育有深度；二是加强宣教队伍建设，要

0: 教育有温度，三是要加大宣传，让教育有广度。
1: 同样，甘泉县也深挖当地红色资源，通过展陈优化、场景改造、全域管护等多项举措，让红色旧址焕发新生，推动红色文物保护利用再上新台阶。甘泉长征历史步道哥劳驿站管理员吴宝强：
2: 现在的长征历史步道可不只是看看展板了，走在路上就能真切体会当年的故事。我们布上了不少历史细节，摆上石网，还原当年行军的样子，内容更实在，故事也更生动，让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好好感受长征军容。
1: 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是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级重点工程，在全国红色文化传承、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甘泉段全长65公里，通过一线两河多节点串联起沿线革命遗迹与服务节点，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阵地，提升红色教育体验感。甘泉县文保中心讲解员白媛媛：
3: 持续打磨讲解内容，丰富历史细节，优化讲解体系，依托升级后的红色场馆与长征步道，我们把厚重的长征史实、鲜活的革命故事通俗化、场景化呈现，接骨大众参观与青少年研学需求，通过讲好本土红色

0: 研学需求，通过讲好本土红色股的积极作用。
1: 甘泉县文保中心副主任常强：
2: 我们坚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的原则，以下村毛泽东旧居、雪地讲话旧址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县革命文物系统化保护、标准化展成、常态化利用。近年来累计争取2000多万保护修缮革命旧址13处，陈列布展9处，持续推动红色资源与研学教育、乡村旅游、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真正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文化热起来。持续擦亮甘泉长征红色名片，助力全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
1: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 4.3 万件。如今，延安通过科技赋能，让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又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再回延安、红袖延安延安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越来越多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也陆续推出，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中。
3: 增星光，添浓彩，延安再进发。
4: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消息。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谷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改委调研行政审批服务和营商环境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副市长严晓慧、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5: 郭柱谷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个体工商户登记、公安、消防、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社保服务等窗口，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服务事项、办事流程、办理实现等情况。他强调，政务服务中心直接面对企业和群众，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是坚持以方便企业、方便群众为目的，进一步优化业务窗口设置和功能布局，规范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加强业务人员能力培训，打造功能完备、便民亲民的政务服务环境。要深化行政审批服务小切口改革，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并连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手续办理，全面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监督管理，以清廉作风护航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落实好一次告知要求，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帮办代办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点，坚决避免多头跑、重复跑。在市发改委营商办，郭柱国详细询问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存在的堵点、痛点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定期梳理共性问题，精准对接企业和群众诉求，细化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调研期间，郭柱国还到新区高级中学考点和宝塔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实地检查中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做好考务组织、考生服务、环境保障等各项工作，做足应急准备，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有力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顺利。

0: 生新光天龙彩，延安再进发。
1: 本周四，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六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推进会议，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关于稳增长部署要求，聚焦短板弱项，持续攻坚克难，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
2: 在听取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关于经济运行、政策性资金争取、项目建设及投资完成等情况汇报后，郭柱国指出，当前全市经济运行顶压前行，形势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以跳起来摘桃子的拼搏劲头，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郭柱国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增量、提增速，主动深入企业，摸清生产经营实情，精准纾困解难，深挖增长潜力，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夯实工业支撑。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依法依规做好项目入库纳统工作，推动实务工作量及时转化为有效投资增量。要紧盯端午节点和夏季旅游旺季，策划系列促消费活动，激发汽车、石油制品等大宗商品消费活力，推动重点服务业提质增效。要抓实抓细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坚持逐企业挖潜、逐项目跟踪、逐数据核准，常态化下沉一线督导帮扶，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稳增长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1: 本周四，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召开，会议深入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相关会议精神，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核心目标是强化党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全面领导，以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引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上，市人民检察院、大唐延安热电发电厂等九家单位围绕实践经验做交流发言。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这一核心任务，坚持以党建引领思想，以思想凝聚力量，切实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各项要求转化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与服务发展的强劲动能。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地区，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苹果种植。早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蔬菜瓜果种类单调、品种少的问题，延安就开展了苹果种植。如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延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初夏六月，延川县梁家河村的种植户王军明正在抓紧给自家的苹果套单，减少病虫害，提高优果率，等采摘季一到可以卖个好价钱。王军明告诉记者，自己大概十年前开始种植苹果，原本的种植模式比较粗放，费时费力，产量难以提升。2022年开始，在县里的支持下搞起了智慧果园，果园里的气象站能够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风力等气象参数，让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让苹果树营养供给更充足，产量更高。园区里还安装了高标准防雹网，能够防止冰雹天气对苹果的伤害。通过智慧种植，这几年王俊明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自家种植的苹果每年能够带来40万元左右的收入。
4: 现在咱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县果园局经常来给我们指导一年四季的管理。那今年啊，在对面山上又栽了片

0: 小园子，上了一些新品种，再过几年这个收入就很可观了。他说是儿子这个日子就越过越好。
1: 目前梁家河村共有苹果园980多亩，今年预计挂果680亩，能够带动村民增收900多万元。延安时期扎根黄土高原的苹果，如今不仅是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也是延安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推广苹果新品种，提升特有品牌影响力。预计到2030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如何解决火车站前交通混乱、打车难、停车难的痛点堵点？沿火车站站前出租车专用停靠通道改造工程的完成投用给出了答案。全新的通行布局彻底告别了以往人车交织、拥堵混乱的旧面貌，以精细化交通治理擦亮城市交通窗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高效。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4: 本次改造通过设置物理隔离护栏、重新施画交通标线、增设交通标识、配套监控抓拍设备，划分出独立的出租车候客与上下客专属通道，构建起单向循环通行动线。出租车驾驶员加严东：
5: 咱家人给咱提过的这个停车场，简直真的最方便，现在这么个排队还可以，大家都方便。
4: 出租车驾驶员蔡建州：
6: 行，这个土豆不用我们出租车在外面等着，也不用下地下室等着接乘客了，有时候下地下室接不到乘客，我们还得苦返回来，现在修了这个土豆原来会方便多了。
4: 同时，交通部门还在沿线增设了违停抓拍点位，24小时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七里铺中队民警张娇：
7: 延安火车站出租车专用通道正式投用，实现了出租车与社会车辆彻底分流，解决了广场沿线随意停车、乱停上下客的顽疾，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旅客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8: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您好行安。2026年洛川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统筹多部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从司法保护到全域共治，为全县未成年人筑牢法治安全屏障。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9: 在洛川县丰源小学，一场由县人民检察院精心策划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法治教育正在进行，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让法治观念在实践体验中浸润同心。洛川县丰源小学校长任俊峰：
10: 比起传统说教，这种实景体验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有感悟，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为学校法治教育普及和融入开辟了新颖高效的途径。
9: 这场模拟法庭正是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新普法形式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精心打造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设立专属卫检工作室，从司法办案、源头预防、协同共治、法治宣传四个维度发力，在司法办案中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双向保护原则，实现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社会调查及合适成年人到场。

0: 三个全覆盖，正在推动构建家、校、社警协同联动机制，由检察院、公安、教育、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共同参与，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工作人员程婷婷：
1: 我们在全市率先将青少年心理学融入办案全流程，搭建检察加心理专业模式，连续五年与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深度合作，累计投入经费 17.56 万元，联合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及被害青少年做心理评估、疏导、矫正等12项专业服务，量身定制教育挽救方案，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和靶向干预30余人次，同时聚焦留守儿童、失辍学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群体，累计办理司法救助12人，发放救助金7.9万元，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0: 在源头防控方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落实一号检查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13条，针对校园安全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11件，联合多部门在全县39所中小学设立未检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安全整治、控辍保学等工作。洛川县丰源小学法制副校长贾雷：
2: 我们坚持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实际，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禁毒防毒、预防性侵等重点内容，分学段定制专属法制课程，把法律知识融入日常，把安全提醒送到身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关向生：
3: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久久为功。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除刑，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不断擦亮处分未遂未检工作品牌，坚持普法护苗、办案护苗、公职护苗同步发力，健全全链条保护工作体系，以更专业的履职、更暖心的服务、更紧密的部门联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
0: 深耕未检护苗路，品牌引领皆硕果。洛川县检察院先后荣获延安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青年突击队等多项集体荣誉。2026年，洛川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不断升级，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统筹检察院、法院、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10余个部门力量，构建起家校社警四位一体联动机制。目前全县39所中小学实现法制副校长全覆盖，建成标准化心理咨询室23个，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涉案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等配套举措同步落地。从模拟法庭的沉浸式体验到全链条的法治护航体系，洛川县正以务实行动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1集，这绝对是一场罄竹难书的灾难。就在笔者为创作这部小说收集材料的时候，还曾就这一灭绝性灾难造成的惨重后果进行了深入采访，但遗憾的是，那些真正的亲历者都已经过世了，健在的这些老年人所掌握的情况也都是从他们的老人那里听来的。即便如此，那耸人听闻的惨状依然让笔者的背心一阵阵发凉。当小说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也曾想狠下一番功夫，力求对这次灾难造成的惨重后果做到真实再现，但无奈因为架构和篇幅的限制，不能将所有的材料一一详细记述。好在陕北说书一代宗师张俊公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卖婆忆》中曾以以古喻今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近乎完美的提炼。那就请大家随我领略老先生那天才般的语言艺术和一句三哽咽的无二唱腔吧。
1: 那黎明呀，地心都离分的风，

有的人我的把你活，有的人呀我的怎么做不，你说天一生来地一世，

我的肉吃肉，狗吃个狗，鸭子龙娃是头舌头，铁爪里也不敢吐后吐，为世界。

装装不干在哈装了哈，第二天锅里头也煮个干的，那后装不干在也切装了起，张荣结果

头里起个美人子，城里也打一个美人子，边好的呀女人溜边个疼，不得的女人算你

人一上四十都没人的有，十七八的女子也都几个人的跑，连好带宽还无人的影，女人给男人借贴些手边。

这一定是艺术手法上所惯用的夸张。但笔者小时候却曾与邻村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次灾难的当事人一块儿听过这本书。当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场灾难也已过去60多年了。但每当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老人家总要放声大哭一场。老人家说，他正是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被我二干爷买过来的。那年，他父母都被饿死了，他便带着11岁的弟弟踏上了逃荒路，整整走了10多天，又坐船过了一条很大很大的河，然后走了好几天，才到了距离笔者老家80里的石湾镇。刚到镇上，他弟弟就饿得倒在了路上，因为要不到吃的，他便只好来到人世出卖自己。他并不要钱，唯一的条件就是连他弟弟一块儿带走。但在那个人吃人的年头，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没人愿意满足他的条件。眼看天黑了，弟弟也快饿死了，他便只好一咬牙，把自己以2果馅的身价卖给了二干爷。老人说，那果馅他只掰了一小口，其余的都给了弟弟，但他从此就再没见过弟弟。后来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老人家去世了，因为他也姓张，他的儿子还特意邀请我的父亲作为娘家人参加了葬礼。而从老人家当时的2

果馅的身价来看，张大师米半生的唱词非但没有夸张，反倒有些保守了。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回雁栖岭。对于几十个村庄的近2000人口来说，那80担赈灾粮充其量就是一颗菜籽丢到沙堆里看都看不见的事儿。为了不像徐世林那样被吃了大户，袁耿马三家便商量着将全部余粮集中到崖窑，安排专人看管，定量向全岭灾民救济，每人每天仅限一两。好在这个时候各色野菜都慢慢长出来了，所有人便都把目光投向了山上，狠了劲儿地往回刨挖，甚至连杏树、桑树等所有勉强可以入口的树叶也没有放过。因为从那一群一群从北边涌来的外路饥民来看，如不趁早动手，就连这些东西也很快就没了。至于榆树，则就差连根拔回来了，以至于竟然造成了之后岭上长达10年的榆树绝种期。但再多的野菜和树叶也不能代替粮食，没几天所有人就更加消瘦了，一个个病恹恹的，肚皮薄的就像一张马脸纸，透亮透亮的，以至于都能看到胃里蠕动着的野菜和树叶子。那榆树皮生色坚硬，纤维又韧，难下口就不说了，关键是不好消化，根本就拉不出来。尤其是娃娃们，每次都要大人们用木签子一点一点地往出抠啊，所以拉屎竟然成了比吃饭更难解决的问题，以至于后来都没法准确分辨死掉的那些人究竟是饿死的还是憋死的。而对袁继耀和其他两家大户来说，更让他们扎心的却是那些外来灾民。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门楼外面，一个劲儿地磕头哀嚎着，一口一个老爷，一口一个救命。因为粮食都已经被集中到崖窑了，所以便直接打开门楼让他们进来查看。看到他们也真的断粮了之后，一些人便爬着走了，但有些人却就地倒闭了，更有人直接将装满黄土的袋子往饿得皮包骨头的娃娃身上一绑，就扭头走了。但你又不敢救，因为只要一搭救，明天就有更多，所以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活活饿死。这真比挨饿都折磨人。后来情况就愈加严峻了，因为岭上突然升起了人吃人的可怕传闻。事实上的确有好几个拔野菜的娃娃一出门就再也没能回来，而且死不见尸。至此他们便不得不将剩余的全部1000来口人转移到两面沟谷的崖窑里。但此时因为春种又用掉了一部分子赏，所以粮食基本就被转化为调料了，一大锅菜汤一碗米，死人自然成了常事，几乎每天都要抬出去十几个。等到4月份的时候，就连崖窑里也慢慢出现了一种不安的苗头。好些人竟然开始直勾勾地盯着仓库门了。那眼神如饿狼一般凶残，迫使看守粮仓的人不得不时刻握着铁锨。而就在这

0: 暗流涌动的关键时候，一件极其离奇的事儿发生了。那天夜里，袁继耀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雁头卯的烽火台下坐着，一条瘦骨嶙峋的老狼慢慢朝他走了过来。那老狼轻易地看了他几眼，竟然蹲在他身边开口了：“
1: 狼娃，你饿不饿？”
0: 那狼笑了笑：“
1: 那就把我吃了吧，反正我也老了。”“
2: 这不能，我袁家是狼的后人，咋能吃狼肉呢？”
0: 那狼微微一笑，竟然变成了老太爷。袁继耀便慌忙跪到他面前，泪流满面地叫了声爷爷，接着便被睡在旁边的梁先生推醒了。
2: 梦见老太爷了？
1: 嗯，我梦见一条老狼，后来突然变成我爷爷了。
0: 袁继耀显然还没从慌乱中走出来，颤抖着说。正说着，衙窑门口值夜的黑栓就跑过来了，一脸惊怵地说：“
2: 顶上刚掉下来一个东西，好像四条狼。”
0: 袁继耀一惊，随即起身跑了过去。借着马灯微弱的亮光，他看到河滩上果然趴着一只狼，但好像只把腿给摔断了，并没有死。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2: 我刚才梦见老太爷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真来了。”“
1: 梦见老太爷了？”
0: 刚刚赶过来的马子杰不解地问。袁继耀一边哭一边朝牙窑下面指了指，几个人随即拉来软梯，扛着镢头下到河滩上。那狼真没有死，但似乎也并不感到惊惧，只仰着头颅定定地看着袁继耀，那眼神一改狼的凶残，温柔多了。马子杰抹了一把眼泪，跪到老狼面前：“
1: 你真是我干的？”
0: 那狼对着他哼了一声：“
1: 干达呀，你老人家这不是为难我们呢吗？”
0: 马子杰哭着说，袁继耀也痛哭流涕地跪了下来：“
1: 爷爷，你让我咋弄呢吗？”
0: 那老狼竟对着他一连嚎叫了几声。袁继耀嚎啕大哭着，重重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泪流满面地对黑栓说：“
1: 打狼娃，不能打。”
0: 马子杰急忙制止，袁继耀嚎叫着说：“
1: 打，救人当紧。”“我不敢。”
0: 黑栓一连后退了好几

闲人，说啥都不动筷子。无奈之下，袁继耀只好带头开吃，一仰头就将半碗山腥逼人的肉汤喝了下去，随后又叫人把骨头装进筐子，挂在牙窑外面的崖壁上，好待晾干后敲碎磨面继续食用。也就是从那天起，袁家的四位寡妇就绝食了，任凭所有人怎么祈求都无济于事，并且第二天半夜就手拉手一起跳下了悬崖，当即摔了个没动弹。在这一般情况下，袁继耀当然没能力厚葬他们，只能在崖窑对面的阳坡上挑了几个坑子，草草安葬了事。从此以后，这石崖便有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名字——四仙姑崖。他们这一跳，竟然拉开了一道口子，很快又有七个老年人摔死了，逼得袁继耀不得不安排人昼夜轮流，把本就不大的窗口全部拔死。可跳是跳不下去了，这些老年人又都绝食了。带头的正是袁家的摄政王马玉山。等到五月份的时候，背水山这边崖窑里的50岁以上的老人就全部绝迹了，因为他们都明白，连袁家四位寡妇都为了把活命的机会留给年轻人而跳崖了，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这人世上逗留呢？这样一来，加上前后陆续被抬出去的青壮年和娃娃们，人口数量也由进窑时的600多人急剧下降到200来人，而且每天还有新的尸体被抬出去。那真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啊。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

0: 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这是来自 Fall in Love 的歌《一千零一个愿望》。在前几年呢，他们还重聚了一次，只不过现在四个人的赛道已经有了和当初一起唱歌时候很大的差别，有人专心投入到家庭，有人过上了平凡但是让自己闪光的日子，当然还有像你听到的曾经的小优杨丞琳依然在舞台上面，然后热爱着音乐，以音乐为载体在发光。一千零一个愿望，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多年之前他们唱的这首歌，究竟谁实现了愿望，谁没实现愿望呢？其实都实现了愿望。在这一条自己努力往前走的路上面，如果你今天感到开心了，其实你的愿望就是每天在实现。
1: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0: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
2: 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3: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4: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3: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了。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4: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3: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4: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攘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3: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4: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3: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啊，到了明清，规模就越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4: 哎，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3: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4: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现在是晚上的10: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各位，大家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此刻你是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这个休息的日子？如果你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也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个言。让我们来看一看此刻现在这个时间晚上的10点来到了23分，有多少朋友还在一起来度过这个假期。FIR 飞儿乐团 Fly Awa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这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叫做简单的快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用户 KQJ 刚才给我留言说，其实唱的挺好听的。什么叫其实唱的挺好听的？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一首歌，萧煌奇的简单的快乐，还是 FIR 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但是呢，我跟你一样有一个这个算是情绪的转折点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听飞儿。说实话，飞儿乐团其实他们最火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当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在湖南小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档很有名的娱乐新闻，给他的介绍就是飞的非常著名的火鸡摇摆，那个是他标志性的动作。但是呢，在最近几年我发现，把他们的很多的歌再翻出来听，其实唱的挺好听的。刚才这首 Fly Away 是大鹅什么时候踢世界杯。

好的，努力哈。红烧橙子说，一直不运动的我昨天早上起来心血来潮运动了起来，今早腹部沟，你是想说腹股沟吧，开始酸痛，躺了一天。这边呢也要跟你说，就是如果很久没有运动的话，比如说有一些男生很久没有打球了，然后突然去打球，一定要做好热身。我小的时候是高强度运动爱好者，篮球足球，而且我从来不热身，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该热身还是得热身，你不服不行啊。小鱼儿说，节日快乐，下午吃多了，正在健身房消食啊，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现在正在跟魏野一起过假期。云听用户 JDY 说，真好听，欢迎欢迎各位。刚才有位朋友问说，昨天的榜单没有公布前三名吗？不可能啊，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虽然昨天是徐曼的代班时间，但是我们在每周五的周榜一定会揭晓前二十名的歌曲。这是黄小琥的《重来》。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来到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是晚上的11:0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然后今天呢，在7:30的时候，我们转播了 CMG 夏日歌会。我刚才把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花絮，不算是花絮，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巧思创意，刚才发在了抖音上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魏爷，然后。可以流个言之泪。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ia 袁娅维的歌，叫做《侧》。

这是来自袁娅维的歌册。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呢，其实那天我在主持的时候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踏榜啊，前几周吧，严谨一点，前几周的时候周深的那首《万里》曾经也是拿到过非常好的成绩的。在那天我在主持节目的现场呢，听到了一个另外很不一样的版本，那是爱乐乐团，然后

来自周深的歌，这首歌叫做《等晴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记得关注魏野。云听后 KQJ 非常可爱说，这么晚了魏野还不睡吗？你知道我若干年之前在主持早上新闻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心愿，我希望能够躺在家里床上面做节目，然后说完一句话我就把这个话筒一关接着睡，然后到了下一个要开口的时候再回过来。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实现了，你都把我问得恍惚了。此时此刻我正在直播间当中，然后有一位热心的朋友问我说，你还不睡吗？那此刻我是在跟你打电话说着这些歌吗？哎，感觉也不错，挺浪漫的，是不是？打电话听到这首歌《七天追到你》。

魏如萱和杨英格带来的这首《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这也是在前几个月现场有听他，不是唱这首歌，而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音乐作品的杨英格。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位零零后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 Lucy， 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介绍，台湾地区当时刚刚一经推出就被誉为天才。那这首歌的创意也非常的有意思， Heaven 点 ZIP， ZIP 的这个后缀呢就是压缩文件的意思， Heaven 心，把心压缩成一个文件的样子是什么样的，2021年的这首作品。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人生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我们最
3: 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Chris.
1: 我要我的音乐。
2: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去多动容，还来不及翻越风一吹过我眼眸。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7:07了。嗯，两首歌已经开场了啊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各位在周末的时光，我是银子，动听无极限，开启了直播陪伴各位早安。依然还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啊，各位早上好，看到你们的留言了，我们的土豆丝儿、土豆片、土豆泥这一位哈、是坐标福建平潭，还有自己说是和好朋友露营看日出，哎呀，这个季节啊，露营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而且呢，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吹吹风、晒晒太阳，如果不下雨的话，最好了。小雪早安啊，看到你们的问好了，这是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周末的好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分享。有人问我昨天去哪儿玩了，为什么和孙杨一人一天上班，对，今天让孙杨休息一下，银子陪伴各位早起的时光怎么样？

0: out by now, right?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上就有萧敬腾声音特色，然后呢还有那种诙谐幽默，甚至其中有一点细致色彩的一首《小男人大男孩》。7:1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银子。早起的时光当中啊，我来陪伴你。 Terry 说了，坐标哪里啊？深圳啊，终于放晴了，刚爬完山下山了，去觅食，饿了。七点多钟哈，都已经下山了。嗯，早起的朋友们哈，还有继续来听歌吧，这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陈奕迅的这首《娱乐天空》啊，看到我们的小小说了，孩子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昨天语文学科挺难的，情绪有点低落啊。妈妈想对你说，不要灰心，不要想结果，只想出过程就好，今天继续加油。嗯，啊，语文没考好，也不是没考好，就是孩子觉得挺难的，但不代表没考好。嗯，你觉得难，其实对大部分、绝大部分考生来说也是难的，所以呢，也不一定就是没考好。调整心态，养好精神，迎接下面的考试就好了，好好的安慰孩子。而且呢，这位 KDQB 也说了，坐标厦门，九年学子，每日听着节目，今天中考，祝他稳定发挥，落笔生花，金榜题名。看到了，还有一些啊，今日中考的同学们，那就用好音乐祝福大家。

一切顺利，考试正常发挥就好啊。然后呢，金榜题名，中考顺利，还有我们的臭美妞，坐标大连的朋友，今天也是女儿中考哈，考试成功。刚刚听到的是娱乐天空，来自陈奕迅，7:2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银子，继续送上 Taya 蔡健雅被驯服的夏。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朋友的音乐，看到我们的 Kevin 吴坐标厦门的朋友，哎呀，今天早上我们厦门的听友特别多呀，尤其是厦门的听友还跑来留言的听众朋友，好多都坐标厦门哈，大家早安。这位 Kevin 吴说了，每天都开车听节目，没有留言过呢。今天女儿中考，刚好也是她的生日，想祝她生日快乐，中考顺利，金榜题名。杨乃文，静止。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我的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各位早安，我是银子。这位是70年寺庙之犬啊，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每天都有听节目，今天来留言，祝听友们幸福，还有包括主持人哈，谢谢你，也祝愿今天6月21号夏至快乐。啊，有人提醒我说今天是父亲节哈，是的，那下个小时呢有几首歌作为父亲节的专属歌单送给过节的爸爸们。是不是韩红那片海？

0: 这首歌啊，听起来非常的浪漫，有祝福满满。这是阿云嘎的《愿我们》。说到浪漫，这首歌其实当时打造的时候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